0: 个阿哥考起团结很，那个就团结很，还来教官个啊，啊，那就团结考官个这个样，就团他们嘛教不要空的阿哥，但我觉得考起团有个罪，我就是蛮多考起团为谁？人们考起团就，人们考唔进口啊，考个第二个字。啊，我阿哩阿在下面很改过，做啊，唔改过嘛，嗯。刚来我话来我是团的，得做些这些，我搞。
1: deu tiri kahoti, deu kwenji nu, deu doji, de anakotinka kaitamsiki, xka fmsiki.